0: 云南广播电视台民族广播，
1: 云南广播电视台民族广播，
2: 那好科普机的
3: 正破价天五千出柜
2: 当代十三分呐，
3: 你孙我媳妇
4: 广播涵盖更广，
0: 不同的语言传递同一个声音，
1: 云南广播电视台民族广播。

0: 不同的语言，传递同一个声音。云南广播电视台民族广播，现在是普通话节目时间。
1: 家国时事听天下，新闻时刻。
2: 听众朋友，今天的新闻时刻主要内容有：纪念江泽民同志诞辰100周年大会在京隆重举行，习近平发表重要讲话；省委常委会召开会议，认真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重要指示精神；大瑞铁路建设取得重大进展；昆明农产品加工年产值达1550亿元；红河州十大特色劳务品牌带动38.52万人；景东县科普法治双赋能，筑牢生态安全屏障。前七个月，我国国民经济总体平稳，向新向优。外交部表示，维护朝鲜半岛和平稳定符合各方共同利益。下面请听详细内容。中共中央、全国人大常委会、国务院、全国政协、中央军委17日上午在人民大会堂隆重举行大会，纪念伟大的马克思主义者、伟大的无产阶级革命家、政治家、军事家、外交家、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事业的杰出领导者江泽民同志诞辰100周年。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发表重要讲话，强调深切缅怀江泽民同志的丰功伟绩，深入学习江泽民同志的崇高风范，激励全党全国各族人民把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不断推向前进。8月17日，省委常委会召开会议，认真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重要指示精神，传达学习中央有关文件、会议精神，提出我省贯彻意见，听取全面从严治党情况汇报，研究耕地保护和粮食安全、党校工作、群团工作等。省委书记王宁主持会议。8月17日，大瑞铁路高黎贡山隧道建设取得重大进展，隧道斜井与1号竖井平倒顺利贯通，两个相向掘近11年的工作面在地下765米深处成功握手，为后续多工作面平行作业加快全隧贯通奠定了坚实基础。这一节点的突破，标志着我国西南铁路网建设攻克了又一项世界级工程难题。大瑞铁路东起大理，西至瑞丽，全长330公里，是我国西南边疆铁路网、中缅国际铁路通道的重要组成部分。高黎贡山隧道全长34.5公里，是全线最长、难度最大的控制性工程，需穿越17套复杂地层、19条活动断裂带。建设过程中，各种地质灾害频发，诸多世界级工程难题集中交织，被业内专家称为世界最难修建的隧道之一。记者近日了解到，15五期间，我省将立足资源禀赋、区位优势与产业基础，坚持以科技创新为引领，以智能化、绿色化、融合化为方向，以先进制造业为骨干，焕新升级传统产业，培育壮大新兴产业，因地制宜布局未来产业，努力开创新型工业化新局面。近年来，昆明市农产品加工产业稳步发展，基础不断夯实。2025年，昆明农产品加工产值达1550亿元，排名全省前列。近年来，红河州深挖非物质文化遗产、高原特色农业等资源禀赋，精心培育建水陶匠、金剪刀、葱向前等十大特色劳务品牌，带动38.52万人端稳技能碗，吃上品牌饭，实现劳务总收入58.91亿元。成功走出一条以品牌育技能、以技能促就业、以就业带增收的富民新路。近日，昭通市早熟苹果陆续成熟上市，较常规品种提前20至30天，备受市场青睐。今年昭通市苹果种植面积达85万亩，其中早熟苹果种植面积19.63万亩。近年来，普洱市景东县叠加法治护航、科普赋能双重助力，构建起思想教化加法治管控立体化保护体系，既唤醒大众生态保护主观能动性，又以法律标尺规范各类行为，持续筑牢滇西南生态安全屏障，书写生物多样性保护与绿色高质量发展的景东答卷。如今，全县森林覆盖率达72.05%，生态环境状况指数连续8年保持优。近日， 2026年迪庆州维西县一月一主题、八月群众性主题宣传教育全民健身月体育嘉年华活动在县民族体育馆开展，吸引了全省各州市800余名运动员、教练员参加。赛事之外，活动同步打造香格里拉之心维西和风物集市两大特色消费场景，激活本地文旅消费活力。国内新闻，数据显示，2026年一至七月，全国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同比增长5.3%，全国服务业生产指数同比增长4.7%，货物进出口总额同比增长17.3%。社会消费商品和服务零售总额同比增长2.6%，国民经济保持总体平稳、向新向优发展态势。今年一至七月，全国铁路完成固定资产投资4406亿元，同比增长1.8%，铁路建设投资拉动效应显著，为区域经济社会发展注入强劲动能。记者近日获悉，我国红树林面积达3.17万公顷，较本世纪初增加44%。中国是世界上少数实现红树林面积持续增加的国家之一。国际新闻，据报道，美国总统特朗普日前在社交媒体发文表示，已要求国防部大幅缩减美国与韩国的联合军演规模。外交部发言人林健17日表示，维护朝鲜半岛和平稳定，推动半岛问题政治解决，符合各方共同利益。当地时间8月17日，俄罗斯外长拉夫罗夫就日本抗议俄总统普京登上俄日争议岛屿一事警告日本，如果日方想借攻击俄罗斯来转移外界对日方侵略性军国主义路线的注意力，那么俄方奉劝日方还是先管好自己的事，处理好日本国内需要处理的诸多问题。当地时间8月17日，美国总统特朗普表示，美国不寻求延长与伊朗的谅解备忘录。8月17日，谅解备忘录所设定的60天谈判窗口期期满，美伊谈判没有取得实质性进展。当地时间17日，一名伊朗高级官员在接受采访时说，伊朗已为美国全面履行伊美谅解备忘录设定了数周的最后期限。如果外交努力失败，伊朗人已准备好将升级霍尔木兹海峡及中东地区的紧张局势。据委内瑞拉官方消息，截至当地时间8月17日，全国在6月24日强烈地震中遇难的人数已升至6438人。菲律宾民防局17日通报说，因近期持续强降雨及其引发的洪水、山体滑坡等灾害，截至当天，菲律宾全国受灾人数已达508万人，大量建筑物受损。据官方统计，连日来强降雨天气已造成菲律宾全国23人死亡。
1: 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谱写中国式现代化云南篇章，引领新时代。
2: 互滇协作30年来，政府引导、市场运作、社会参与、群众主体的协作机制不断健全完善，社会力量参与的广度深度持续拓展。从政府主导到多元共治，互滇协作为云南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推进乡村全面振兴注入强劲动能。请听报道。
3: 自2018年白起解百村以来，上海联合投资有限公司对口帮扶大理州云龙县简曹乡文兴村，全力推进人居环境提质升级，累计完成6300米道路硬化、213户墙体修缮、69户厨房改造，配套安装路灯，新建环卫设施。云龙县简曹乡文兴村桥地灯村民小组村民郭天凤。
4: 这个说嘛，就变得美漂亮，然后干干净净的，然后舒舒服服的。
3: 当地教育医疗也在帮扶下实现体质升级。文兴晚小配齐全新课桌椅、智能白板电脑，办学条件全面改善。简曹乡卫生院及各村卫生室统一配备体检设备，基层诊疗水平不断提升。大理州云龙县简曹乡副乡长董兴明，
5: 紧密结合上海国有资本投资平台的资源优势，重点在基础设施、产业培育、民生事业等方面学情八幅支持，切实巩固脱贫攻坚成果，全面推进乡村振兴。
3: 不仅在剪槽乡，上海市共有20家企业结对帮扶云龙县23个村，先后投入村企结对资金3284万元，累计建设项目180多个，实现乡村面貌焕然一新，产业发展欣欣向荣。今年7月初，普洱孟连县2所小学内，由上海震旦教育发展基金会与震旦教育集团联合发起的向日葵计划教育赋能中心正式落成，首批1600张床架、300个书包等物资完成交付，并开设 AI 美育、心理辅导、职业启蒙等特色课程，搭建起硬件升级加科技美育加心灵赋能三维支持体系。芒信镇中心晚小学生彭维先：
6: 哎，画画课，让我把家乡的牛油果带了出来。上海的哥哥姐姐还给我们发出了邀约，我一定会好好读书，以后去上海。
3: 上海震旦教育发展基金会副理事长兼秘书长李佳：
7: 坚持长期赋能，内生成长，同时组织我们上海大学生参与公益实践，实现城乡少年双向照亮，共同成长。
3: 项目将辐射孟连县50余所中小学近3万名学生，推动边疆乡村教育从输血式帮扶向造血式发展转变。普洱市孟连县副县长程志军：
8: 此次向日葵计划是互滇协作，助力边疆教育振兴，促进教育公平的生动实践，既补齐乡村办学的硬件短板，又搭建了长期师资共育、学生互访的平台，实现扶智、扶智、扶兴一体赋能。
3: 互滇协作跨越山海，薪火相传。进入14五，上海市共组织127家社会组织、1338家企业与云南开展结对帮扶，实施百企帮百村、云朵行动等系列品牌项目，覆盖教育、医疗、产业、文化等多个领域。上海市动员社会力量，累计投入帮扶资金21.16亿元，落地小而美项目超100个。30年，互滇协作实现了从单向帮扶到双向赋能，从政府主导到多元共治的历史性跨越。社会力量已成为这场跨越山海的时代接力中不可或缺的重要引擎。
2: 8月16号，云南省第17届运动会在昆明圆满闭幕。作为云南省规模最大、规格最高的综合性体育赛事，本届省运会竞赛项目历届最多，参赛规模最大，搭建起了全民参与、多元竞技的广阔舞台。请听报道。
9: 云南广播电视台七彩云端记者左志新。
10: 这里是昆明星耀体育馆，为期9天的云南省第17届运动会即将在这里落下帷幕，汗水与激情、拼搏与荣耀都留在了赛场之上。省运会点燃了全民健身热情，也见证了云南体育新生代的成长。我印象最深的是那些参加体操比赛的孩子们，他们最小的只有8岁，个头呢只有这么高，但是眼神却是远超同龄人的坚定。看着他们小小的身躯在赛场上勇敢地翻腾跳跃，那种冲劲和韧劲儿，也让我这个成年人呢感到鼓舞。体育运动带给所有人更好的状态，更好的精气神。而更多的运动员在赛场上不断地突破极限，我看到多个项目的省运会纪录被一次又一次刷新，哪怕没有站上领奖台的运动员，他们也都在努力突破自己的极限，证明自己挥洒过的每一滴汗水都没有白费。因为公平公正的竞赛精神和严谨严肃的赛风赛纪，带给每一个人追求更高、更快、更强、更团结的信念和信心。
9: 文山州代表团田径教练杨军：
11: 这次省运会呢，我们代表团在田径项目上获得了10金7银5铜的这个成绩，是正常的发挥出了我们的训练水平。
9: 云南体育运动职业学院跳绳运动员张哲杰：
12: 有所遗憾的是只拿了一块金牌。
9: 西双版纳州代表团足球运动员艾温罕：
13: 下届省运会我希望夺得第一。
9: 作为4年一届展示云南体育强劲实力的重大盛会，省运会见证着全省体育事业、体育产业稳步向好的发展态势。赛事首次将攀岩、马术等项目列入竞赛单元，自行车、足球、飞碟、体操、皮划艇等项目全面扩容。怒江州更实现了省运会历史上金牌零的突破，青少年组更有174人次、169次刷新了赛会纪录。 在田径赛场上，18岁的丽江姑娘胡金花分别将青少年组、女子甲组比赛3000米、5000米和10000米3块金牌收入囊中，并打破2项尘封32年的赛会纪录。省运会真正成为后备人才选拔的主阵地。丽江市代表团运动员胡金花。
14: 省运会这个平台让我们更加充分地展现了自己，就好好训练吧，就好好打基础，一步一步来，希望能够站上更高的领奖台，就是更高的平台，去展现我们云南省田径。
9: 云南省第17届运动会青少年组射箭项目比赛总裁判长王鑫：
15: 家长支持，社会关注，然后又有这个相关的一个训练体系，包括我们那个省队的专业队的教练都曾到州市去，曾到学校去，科学的指导，科学的训练，成绩的话就是对他们最好的一个认可。
9: 赛场落幕，奋斗不止。依托省运会平台，云南省将进一步完善基层选拔、系统训练、梯队输送的全链条培养模式，打通青少年成长通道，为云南高原特色体育强省建设注入源源不断的青春活力和体育力量。云南省体育局竞赛管理和青少年体育处处长吕慧慧：
16: 从场地、器材、竞赛编排、成绩统计，都对接了全国青少年比赛最高水平。多个项目呢，实现了零申诉，实现全省竞技体育的各个项目的高水平、高质量的发展，是一次运动成绩和精神文明双丰收的胜利。
9: 下届省运会承办方曲靖市接过了会旗，他们将在4年后再次点燃云南省第18届运动会的光荣与梦想。曲靖市教育体育局局长罗彦龙：
17: 曲靖市将以一流的场馆设施、专业的赛事保障、饱满的城市热情，全力以赴筹备一届彰显体育精神、展现云南风采、具有曲靖特色的精彩盛会。
2: 炎炎暑期，当全国多地气温上升，开启烧烤模式，云南却以22摄氏度的平均温度成为无数游客避暑出游的首选之地。请听报道。
9: 暑期到来，玉溪市义门县山林迎来一年中最热闹的时节。昆明游客蔡宇飞一家已是多年回头客，每年暑假赴一场菌香之约是家里的固定仪式。游客蔡宇飞：
18: 每到菌子节的时候，我们一家都要从昆明下来捡菌子、采菌子、吃菌宴。
9: 云南的寻菌之旅都有当地村民作为专业向导全程随行陪护，现场科普野生菌辨识、山林出行安全知识，让游客在收获食菌子步步惊喜的快乐同时，读懂山林奥秘。不同于城市制式化的游玩项目，山野寻菌充满未知与惊喜，这独一份的暑期山野乐趣在云南各地颇受游客青睐。游客李翠琼：
19: 带着小朋友过来大山里面捡菌子，体验感很强，带他感受一下捡菌子的快乐嘛，云南人装死的快乐。
9: 游客王红丹：
20: 特别真还捡嘞，这种最好的捡红葱，所以相当的开心，相当的激动，不虚此行了。
9: 楚雄州南华县森林覆盖率高达71.77%，已知可食用野生菌种类达1021种。进入暑期，当地把山林寻宝、民族非遗、美食市集、研学康养等资源串成暑期旅游线路，来自全国各地的游客奔赴山野，在寻菌中感受大自然带来的放松和治愈。游客王丹：
21: 南京太热了，南京40多度都出不了门的。这边又可以捡菌子，环境又好，空气又好，然后还有很多彝族的美食，真的好好吃。
9: 山上捡菌火热，围桌品鲜也不能少。南华县还打造采菌、烹菌、露营一站式文旅业态，配套蘑菇小屋民宿、特色火塘菌宴、山上采菌、下山祭煮，一锅野生菌火锅锁住山林的鲜味。南华县文化和旅游局副局长郑少聪：
22: 推出差异化全时段沉浸式体验产品，构建4季可游、全域体验、老少适配的菌蚁融合体系。
9: 许多游客食了菌、品了鲜，转身又钻进云南各地野生菌市场捕获，使得云南各地农贸市场的野生菌交易专区人气爆棚。峨山野生菌经营户李艳华：
23: 一天买2-3车呢，买的堆死了，已经30万了，已经买的。
9: 据了解，截至7月底，楚雄州南华县野生菌交易额已突破7亿元。 今年暑期，云南特别发放7000万元彩云文旅消费券，全省92个县域入选全国夏季避暑气象康养名录，数量居全国首位。而小小野生菌正是这份清凉中最鲜活的注脚。以绿为底，以菌为桥，这个暑期不妨把云南放进您的暑期旅行清单，走进山林，在石去山野间愉悦感受有一种叫云南的生活。
2: 8月17日，经过11年的努力，中缅国际铁路通道重要组成部分大理至瑞丽铁路宝瑞段高黎贡山隧道建设取得重大进展。隧道进口至1号竖井平行导洞间顺利贯通，增加了4个正洞施工作业面。至此，高黎贡山隧道总体进展已突破70%。请听报道。
9: 高黎贡山隧道是我国第一条穿越横断山脉的特长铁路隧道，全长34.5公里，施工区域存在17种地层、19条断裂带，几乎涵盖了所有会影响隧道施工的不良地质条件和重大风险，突泥、涌水等险情时有发生。其中，1号竖井深度达765米，为国内最深铁路竖井。大瑞铁路建设者柴瑞波。
0: 我们精准掌握了复杂地层的特性，解决了深井排风、深井通风、闭井控制等长期难题。这些成熟的技术和经验将全面推广应用于剩余高风险区段。
9: 大理至瑞丽铁路是连通中缅国际铁路中国境内的最后一段，全长330公里。作为全线重难点控制性工程，高黎贡山隧道目前正洞开挖已完成24.7公里，占全隧的71.5%，平行导洞完成27公里，完成78%。全线建成通车后，大理到瑞丽的行车时间将由现在公路的6小时缩短到3个小时左右。德宏州将结束不通铁路的历史。
1: 学习领悟新思想，民族团结一家亲，
4: 以身不孝，红了一水。
1: 新征程上，齐奋进。每日一席话，每日一席话。
5: 让农民群众可感可及，得到实惠。2024年4月22日至24日，习近平总书记在重庆考察时的讲话中指出，学好用好千万工程经验，因地制宜开展乡村建设，聚焦现阶段农民群众需求强烈，能抓得住、抓几年就能见到成效的重点实事，抓一件成一件，让农民群众可感可及，得到实惠。
1: 科学小知识，照亮新世界。科普时间。
5: 降压药时间没吃对，血压可能真的稳不住。在社区慢病门诊，常有高血压患者问医生，降压药到底早上吃还是晚上吃？很多朋友只盯着剂量，觉得每天吃一次就行，却没在意时间。这个细节很关键，时间选不对，血压可能像坐过山车，药效打折，心脑血管风险也随之增加。降压药不能一刀切，要结合药物类型、个人血压节律和身体状况量身定制。而首先要搞懂的是血压一天之内的变化规律。大多数人的血压呈两峰一谷的勺形规律，清晨6至10点交感神经兴奋，血压迎来全天第一个高峰，这也是心梗、脑梗的高发时段。下午4至6点出现第二个小高峰，夜间熟睡后血压自然回落10%至20%，形成低谷，让心脑血管得以休息。目前临床常用长效药如氨氯地平、贝纳普利等，一天一次，药效覆盖24小时。建议早晨6至8点起床后空腹服用，使药物峰值浓度精准对应清晨血压高峰，有效遏制晨间骤升，降低意外风险。长效药空腹或饭后服用差别不大，但关键在于每天固定时间养成习惯。若用中短效药，则需早晚分服，早药在清晨，晚药安排在下午4点左右，以避开夜间低谷。但并非所有人都适合早晨吃药，以下情况医生可能建议睡前服。 一是非勺型高血压，24小时动态监测显示夜间血压不降反升，早晨吃药覆盖不到夜间高压，睡前给药更合理。二是合并睡眠呼吸暂停综合征，夜间打鼾憋气致血压偏高，睡前服药更稳定。三是晨起血压飙升明显且伴心慌头晕者，经评估后可调整为夜间服药。睡前服药必须经医生同意，切勿自行更改，盲目晚上服药可能导致夜间血压过低，诱发脑供血不足、眩晕甚至脑梗。利尿剂如青氯噻嗪、隐达帕胺、罗内酯绝不可睡前服用，夜尿增多会严重干扰睡眠，形成恶性循环，应在清晨服用。阿尔法受体阻滞剂如特拉唑嗪早晨易引起体位性低血压，通常建议睡前服。贝塔受体阻滞剂如美托洛尔、比索洛尔、普通片宜餐，后服缓释剂型固定沉服。非二氢吡啶类钙通道阻滞剂如维拉、帕米、地尔硫卓，建议餐中或餐后服，减轻胃肠不适。其中我们要特别注意两大常见误区，一是血压正常就停药或改时间，药效一断血压必然反弹，反复波动损伤更大；二是盲目跟风他人方案，别人有效未必适合你，个体差异很大，绝大多数普通患者。长效药固定在早晨7点左右服，利尿剂只白天服，绝不在睡前。心率偏快或冠心病患者规律沉服洛尔类药物，夜间高压或严重打鼾者经医生评估后才改睡前服。不清楚自己血压类型，可做24小时动态监测，也可居家连续记录一周血压，晨起、上下午、睡前找出规律后请医生定制方案。精准的服药时间加上规律用药习惯才是平稳控压的关键，别让时间没吃对这件小事成为血压失控的大漏洞。
2: 今天的每日一歌跟大家分享的歌曲是《断绝来往》。
3: 或在不

0: 听天下新闻时刻。
1: 听众朋友，今天的新闻时刻主要内容有：省委召开基层党代表座谈会，云南省积极推进产城融合协同发展，前七个月中老铁路进出口货值超200亿元，云南省约谈通报50家投诉量靠前旅行社，临沧发现距今约4220年史前岩画，宁洱县千亩特色黑花生喜迎丰收，全国将构建约6万公里精品自驾旅游公路，第168次中老缅泰湄公河联合巡逻执法行动启动。下面请听详细内容。8月18日，省委在昆明召开基层党代表座谈会，围绕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和习近平总书记71重要讲话精神，贯彻落实省委11届10次全会部署，听取来自生产和工作一线的党的20大代表意见建议，向基层党代表和奋战在各条战线的广大基层党员干部表示问候。省委书记王宁主持会议并讲话。会上，高德荣、张桂梅、献小晃、李娜罗等16位代表先后发言。王宁在讲话时指出，党的工作最坚实的力量支撑在基层。作为党代表，希望大家要扎根基层，发挥好党员先锋模范作用，把党组织交给的任务一项一项落实好，把群众关心的问题一个一个解决好，当好实干争先的实践者，当好党和群众的连心桥。近年来，我省深入探索推进产城融合协同发展，因地制宜优化产业空间布局，在以源促产、以产兴城、城源产一体化发展上下功夫，着力构建特色和优势的现代化产业体系，推动科技创新和产业创新深度融合，强化招商投资促进，实现产业升级与城市能级跃升。园区是产城融合的关键纽带。如今，全省122个园区以约1%的国土面积，贡献了全省超20%的 GDP、30%的就业、40%的工业投资、60%的税收，成为支撑城市高质量发展的核心引擎。记者从昆明海关获悉，前七个月经中老铁路进出口货值201.1亿元，同比增长29.9%。自2021年通车运营以来，中老铁路累计运输跨境货物货值超940亿元，货物品种3900余种，辐射19个国家和地区，服务国内7000余家外贸经营主体。近日，云南省文化和旅游厅召开全省投诉较多旅行社负责人视频约谈通报会，对昆明润天旅行社有限公司、大理中青国际旅行社有限公司等全省投诉量排名前50的旅行社进行通报。从今年1至8月全省旅游市场运行和投诉监测情况看，投诉主要集中在虚假宣传、擅自增加另行付费项目、擅自变更旅游行程、定金纠纷、诱导消费、服务质量问题、其他退团退费等方面。近日，首届云军产业发展大会在昆明举办。大会上，10家来自省内外的优质企业达成战略合作，合作内容涉及食材供应链、绿色农业、食品科技、大健康等领域。大会配套的长街宴、烹饪大赛、科普互动展及野生菌美食品鉴等活动，为经营主体搭建展示展销和产销对接平台。近日，云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联合南京师范大学等单位对耿马县芒关岩画遗址进行了系统调查与高精度游戏测年，首次获得该遗址岩画的绝对年代数据，将中国西南地区史前定居人群岩画的历史推前至距今约4220年。截至8月13日，河口口岸今年出入境人员已突破400万人次，同比增长5.24%，单日最高突破2.3万人次。出入境流量位居云南省对外开放口岸首位，持续释放对外开放活力。眼下，普洱市宁洱县德安乡千亩特色黑花生迎来集中采收期，田间地头一派丰收忙碌的喜人景象。今年，德安乡因地制宜推广玉米套种黑花生立体种植技术，成功实现一亩双产，提质增效。据悉，今年德安乡黑花生总种植面积达1130亩，带动49户农户参与种植，特色种植产业覆盖面持续扩大。近日， 2026年云南乡村摩托车体育文化嘉年华罗平站活动在曲靖市罗平县举行，来自全国各地的1000名摩友参加活动。罗平站是今年云南乡村摩托车体育文化嘉年华的首站，后续活动还将落地通海、平边、凤庆等地。国内新闻，记者获悉，今年1至7月份，全国网上商品和服务零售额117214亿元，同比增长4.8%，其中网上商品零售额73965亿元，增长4.6%，网上服务零售额43249亿元，增长5.2%。交通运输部近日印发的精品自驾旅游公路实施方案提出，加快构建里程约6万公里精品自驾旅游公路体系。在前期预拨4000万元中央自然灾害救灾资金的基础上，8月18日，财政部、应急管理部再次预拨6000万元中央自然灾害救灾资金，支持河南做好防汛应急抢险救灾工作。国际新闻，8月17日上午9时，中方53108艇、53109艇组成编队，从云南西双版纳景哈景雾码头鸣笛起航；老挝003艇从孟末码头，缅甸161艇从万崩码头同步离港，标志着第168次中老缅泰湄公河联合巡逻执法行动正式启动。据悉，此次行动中老缅泰四方共出动执法人员106名，历时12天。俄罗斯外交部18日召见日本驻俄大使武藤显，就日本首相高市扫描、日本外务大臣茂木敏充针对俄总统普京登上伊图鲁普岛发表的相关言论，向日方提出强烈抗议，强调俄方保留采取适当反制措施的权利。据韩国方面消息，在美国总统特朗普要求大幅缩减韩美联合军演规模后，韩美军方18日举行紧急会晤，决定大幅压缩正在进行的联合军演日程，演习的整体训练时间比原计划缩短了约1/2。记者18日获悉，缅甸当局于7月底在克伦邦妙瓦底开展的一次安全行动中，逮捕了777名涉嫌参与电信诈骗及网络赌博活动的人员。据悉，在此次行动期间，缅甸安全部队与涉嫌为这些非法活动提供保护的武装团伙发生了7次交火冲突，行动中击毙武装分子，缴获武装团伙若干武器、弹药及各种装备，同时也有部分军警人员受伤。当地时间8月18日，美国总统特朗普表示，目前并未与伊朗进行任何会谈或对话，未来也无相关计划。美国对伊朗的海上封锁措施继续全面有效执行。当地时间18日，伊朗外交部长阿拉格奇表示，近期发生的冲突表明，没有设立美军基地的国家受到的损害更小，而美军基地甚至无法保护自身利益，免受抵抗力量的打击。
0: 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谱写中国式现代化云南篇章，引领新时代。
1: 云南以洱海、滇池、翼龙湖等重点湖泊保护治理为抓手，不断培育壮大本土环保服务经营主体，逐步构建了技术领先、模式成熟、效益多元的节能环保产业链条，用标准的技术服务和市场化的操作，助力全省服务业扩能提质，绿色低碳高质量发展。请听报道。
2: 今年发布的12季度洱海指数显示，上半年洱海水质持续稳定，保持优良，科技力量大力提升了洱海全域治理能力水平。大理州融媒体中心记者李迪。
3: 我现在是在大理市天净阁湖湾站，大家可以看到，在我身后的湖面上呢，飘着一个浮筒，那它就是洱海的健康哨兵。这个浮筒下面呢，连接着一整套的自动采样设备，那它4小时就会自动工作一次采水样，那水样里的总氮、总磷等这些相关的数据呢，也会实时的回传到后方的智慧监管平台。
2: 2012年之前，洱海周边产生的大量有机废弃物无处安放。云南顺丰洱海环保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及时回应服务需求，引进了国内先进的厌氧发酵加耗氧高温堆肥的双无害化处理技术，建设了覆盖洱海全流域的处理车间，专门收集处置包括畜禽粪便、餐厨垃圾、农作物秸秆、蓝藻藻泥在内的10多种废弃物，并把它们变废为宝。 云南顺丰洱海环保科技股份有限公司生产车间负责人

0: 自金熊。
1: 各类的有机肥料又回用到我们的铁接地头。第二呢，就是我们的这个生物燃气，用于这个并网发电。第三呢，像我们的这个还生产这个生物质颗粒燃料。
0: 到目前，企业已累计处置各类型有机废弃物近500万吨，每年生产有机肥料产品300多万吨，发展生态种植100多万亩，生产生物天然气产品近4000万立方米，投放生物天然气出租车200辆，环保服务的蛋糕越做越大，企业年营收达7亿元。云南顺丰洱海环保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长、总经理钟顺和。
2: 我们打通了治污、增收、就业一体化链条，把生态红利留在群众身边，探索了市场化治污、产业反哺生态的路径，也印证了环保服务业可以实现良性循环、长效运转。
0: 在红河州石屏县的翼龙湖，红河德林海环保科技有限公司以湖泊生态医院模式为核心，推行高原湖泊藻水共治资源化模式，核心解决了湖泊负营养化、水滑爆发难题，为翼龙湖2025年实现整体脱裂起到关键作用。过去，湖泊治理主要依靠政府财政拨款、一次性工程建设。现在推行市场化运营、EOD 生态环境导向开发以及第三方专业公司托管运维，实现了政府购买服务、企业自主经营、自负盈亏，减轻了财政压力，成功实现商业化运行。红河德林海环保科技有限公司总经理马卓红。
3: 2025年，我公司营收5.74亿，扭亏为盈。湖泊生态医院模式与大会倡导的市场化办法、服务绿色发展高度契合，进一步坚定了德林海扎根云南、深耕高原湖泊治理的信心和决心。
0: 据统计，目前云南全省急剧常态化开展湖泊运维、生态修复、蓝藻防控、固废资源化利用服务的环保企业有217家。2025年，全省高原湖泊治理及配套环保服务业营收达89亿元，近3年产业年均增速12.5%，高于全省环保产业平均增速。预计2026年细分产业规模突破100亿元，已初步形成大中小企业协同发展的良好格局。
4: 怒江州聚焦美丽公路绿道管养、运维使用中的薄弱环节，通过精准治理道路病害、强化汛期应急保通、优化出入口布局等举措，大幅提升绿道便民服务、生态景观和通行效能。请听报道。
5: 怒江美丽公路全长288公里，是国道219重要组成部分，也是大滇西旅游环线关键节点。入汛以来，怒江州降雨集中，天气多变，落石、边坡冲刷、泥石流等地质灾害多发，对怒江美丽公路和绿道设施通行安全造成一定影响。截至2026年6月，沿线共发现病害320处。为全力守护汛期道路安全畅通，怒江美丽公路绿道建设工程指挥部组建专业养护队伍，落实汛期常态化管护保通机制，做到隐患早发现、病害快处置。目前已经处置完成315处。怒江美丽公路绿道建设工程指挥部工程技术处负责人张子龙。
6: 定期的开展这一个巡查，还有这个汛期巡查，加强这个现场的一个病害处置。同时，我们还完成对全线的这一些桥隧进行了一个检测。
5: 怒江美丽公路绿道原设计仅有73个通行出入口，难以满足沿线群众日常出行和游客观光游览的多元需求。为此，怒江州分2批次优化增设便民出入口，将全线通行出入口增至405个，全面覆盖沿线村寨、田间道路和观景节点，同时在全线累计设置禁令标志167套等设施，进一步规范通行秩序，全力保障行人与非机动车通行安全。卤水市洛本卓乡鹅嘎村村民季三妞。
7: 现在开口多一点了，我们干活和出行都很方便。
5: 怒江州还持续聚焦绿道功能短板，精准推进重点节点道路升级改造。福贡县子里甲乡鹅科底大桥原本仅能供行人和非机动车通行，周边群众物资运输和日常出行受到限制。通过改造，可通行5吨以下小型车辆，预计9月底完工。怒江州地方公路管理处处长舒鹏。
8: 围绕交旅融合发展目标，有效盘活绿道沿线， 闲置服务区等资产，把怒江美丽公路和绿道打造成为旅游观光路、便民路和致富路，为游客提供车在路上走、人在画中游的优美路域环境。
4: 楚雄州以三医联动为内核，医疗、医保、医药协同发力，为群众提供更加优质、高效、系统连续、公平可及的卫生健康服务。请听报道。
9: 前两天，在昆明务工的白吉胜接到武定县人民医院通知，他的母亲需转院进行手术。正在他为转院流程犯难的时候，医院已提前完成对接，告知只需携带转院证即可直接前往楚雄州人民医院办理入院。武定县环州乡大雪坡村村民白吉胜：
10: 如果是我自己来的话，有可能比较麻烦，所以说专业这种的话，还是下边安排好了啥直接啥来的话，也没得那样很麻烦的东西，还是很方便。
9: 这份不折腾的底气来自楚雄州人民医院2025年成立的会诊转诊服务中心。该中心整合会诊、转诊、医保等多项业务，打通州县乡村四级诊疗通道，常态化开展多学科会诊和双向转诊。目前，楚雄州四家州级医院、十个县市的医共体总医院都设立了同类服务中心，搭建起基层首诊、上下联动、远程支撑的诊疗网络。楚雄州人民医院会诊转诊中心工作人员周志红：
11: 我们组建了州级的专家团队，同时我们还打通了省内外优质医疗通道，快速对接省内外高水平专家进行远程会诊，或者是到我们医院进行会诊，实现大病不出州，重症有专家。
9: 向上转诊通道越通畅，基层接诊能力越要接得住。姚安县光禄镇中心卫生院内，县级主治医师尹少奇正带着基层医生查房，通过师带徒手把手教学，他们已推广胃肠镜、腹腔镜等20多项新技术，指导完成300多例一二级手术。当地还创新实施59颗星下沉工程，选派119名骨干长期驻点乡镇卫生院，有效吸引常见病术后康复患者就近就诊。姚安县光禄镇村民王天玉：
12: 有生心，有生钱，有生时间，有个难你来找诊，你来到诊院医院就可以给转向自己的给我们侦查，我们感觉到是比较好的。
9: 姚安县人民医院院长戴有礼：
13: 幸运的救诊率提升至了92.42%，基层诊疗量占比达到了63.96%。
9: 近年来，楚雄州以三医联动为内核，系统实施强基层促均衡、强机制促惠民、强人才促活力、强特色促融合四强四促工作法，州级层面建设城市医疗集团，组建15个专科专病联盟，在县域全覆盖建成紧密型医共体，统筹322名县级骨干驻乡帮扶。同时持续深化医保支付、药品耗材集采、医疗服务价格等改革。2025年，全州县域内就诊率达到90.8%，基层诊疗量占比提升到56.3%。楚雄州卫生健康委副主任郁冠杰：
14: 我们始终坚持以人民健康为中心，将持续深化医药卫生体制改革，让人民群众享有更加公平可及、系统连续、优质高效的医疗卫生服务。
4: 普洱市宁洱县同心镇纳克里村党总支创新推行支部建在旅游产业链工作机制，以支部引领、党员示范、群众参与的发展格局，带动古道驿站实现村集体经济与村民收入连年稳步增长。请听报道。
15: 作为茶马古道的核心驿站，纳克里承载着千年马帮文化的深厚记忆。村党总支将支部建在旅游产业链上，党员率先垂范，把自家院子改造成客栈，为村里的旅游形象先行示范。为了规范景区经营秩序，村党总支为党员户分别定制承诺书，明确各自履职任务。普洱市宁洱县纳克里村党总支副书记张红亚：
16: 比如说认真做事、诚实做人、服务至上、带头致富等等，我们把这种模式也用在了其他经营户身上，其他经营户也慢慢向我们党营户靠拢，这样的工作方式方法我们同样用在了基层聚集的方方面面，成效明显。
15: 2025年，纳科里全村接待游客突破100万人次，旅游收入1.67亿元，村民人。

0: 均可支配收入2.8万元，村集体经济收入41.29万元。经营户何进飞：
1: 你这个拿口里这种景气说起来也很有门槛，人流越大，依托了这个好环境，加上我们的好产品，希望能给吸引更多的客户。
0: 如今的纳克里已走出文旅融合、民族团结、乡村振兴之路，先后荣获全国文明村、全国乡村旅游重点村等10项国家级荣誉。今年村党总支又获评全国先进基层党组织称号。茶马古道上的老驿站正以国家级荣誉为新的起点，依托党建引领的基层治理动能，在乡村振兴的道路上走出更稳更实的步伐。普洱市宁洱县同心镇党委书记白鹅：
2: 持续放大样板辐射效应，推动产业发展、基层治理、民生服务深度融合，牢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立足长远务实谋划发展，始终把群众满意度作为检验干事成效的根本标尺，用心用情解决基层群众急难愁盼问题。
3: 学习领悟新思想，民族团结一家亲，
4: 以身不孝，风调雨顺。
3: 新征程上齐奋进，每日一席话，每日一席话。
5: 要激励广大劳动群众在辛勤劳动、诚实劳动、创造性劳动中成就梦想。2024年4月30日，习近平总书记在向全国广大劳动群众致以节日祝贺和诚挚慰问中指出，各级党委和政府要关心爱护广大劳动群众，切实实现好、维护好、发展好劳动者合法权益，激励广大劳动群众在辛勤劳动、诚实劳动、创造性劳动中成就梦想。
6: 热爱生活，健康生活，美好生活，生活点点通。
7: 天气湿热没食欲，三招保你肠胃舒适。进入伏天，天气立马就换了副面孔，空气黏糊糊的，风都是热烘烘的，人就像搁在蒸笼里的馒头，从里往外透着乏，身体最明显的表现就是不觉得饿，看见油大的食物甚至有不舒服的感觉。其实这是身体在进行自我保护。高温环境下，由于交感神经持续兴奋，胃肠道处于相对缺血的状态，胃液、胆汁等各类消化液分泌大幅减少，同时高温会抑制大脑摄食中枢，自然而然就不想吃东西。简单来讲，三伏天肠胃消化效率会降低，想要舒服过伏天，三餐饮食一定要顺应肠胃状态，需要掌握颜色巧、做法巧、补水巧。纯白米饭、白面馒头在燥热天很难勾起食欲，煮饭时抓一把绿豆、红豆，切几块紫薯、南瓜跟大米一起下锅，多彩的杂粮饭视觉上更诱人。绿豆清热，红豆祛湿，二者均富含膳食纤维，还能帮助肠道代谢油脂。日常搭配一盘清炒绿叶菜，清淡爽口，轻松吃下足量主食。剩下很难吃下滚烫油腻的荤菜，不妨把荤食改成白灼。凉拌做法，油焖大虾换成白灼虾，红烧鱼改为清蒸鱼，香煎鸡胸换成凉拌鸡丝。做好的鱼虾放凉了吃，蘸点芥末酱油或姜醋汁，既开胃又补了优质蛋白质。每日饮食保证有一个鸡蛋、一杯牛奶、一片巴掌大小的瘦肉或等量鱼虾，我们身体的底子就稳住了。还要注意，补水是有学问的，出汗多别只喝白水，也别拿冷饮当饭吃，吃一根冰棍，灌一瓶冰镇可乐，这只能算是短暂的口舌之快。冰水进肚，胃黏膜血管骤然收缩，消化功能变得更差，同时糖分带来的负担会让人觉得更疲乏，解暑优选常温绿豆汤。三餐吃法调整妥当只是基础，想要安然度过闷热的伏天，日常补水同样大有讲究。 健康成人每天通过排尿、呼吸、皮肤蒸发和排便共流失约2500毫升水，日常温和环境下每天至少喝1500到1700毫升温水，三伏天出汗量大，饮水量按需增加，汗液会带走钠钾等电解质，户外工作人群、建筑工人、环卫工人、外卖员等大量出汗后易导致电解质紊乱，出现乏力、头晕等症状，严重会中暑，需少量补充淡盐水或电解质饮料。一定要注意的是，盐水浓度控制在 0.1%， 日常室内活动出汗少，喝白开水就足够，无需额外加盐，过量摄入食盐会使血压升高。三伏天高温高湿，案板、麻布极易滋生细菌，食材存放一定要注意三点。一、生熟案板分开，凉拌菜不使用切生肉的刀具和砧板。二、做好的饭菜室温放置不超过2小时，剩余食物密封冷藏。三、冰箱不能完全抑菌，剩菜存放不超24小时，再次食用必须彻底加热。总而言之，三伏天肠胃娇气，饮食讲究清淡适度，补水科学有度，食品安全也不能松懈，顺应身体节奏调整三餐，少贪冰饮寒凉，脾胃安稳，整个盛夏才能吃得香，精力足，轻松应对闷热暑天。
5: 今天的每日一歌跟大家分享的歌曲是《岁月无情》。

0: 广播播的白面哦，苏东汉别人好当来自第三下。
1: 云南三十块是马空十八大，中破个天三十块阿个爱。
2: 云南三十块是马空十八大，中破个天三十块阿个爱。
3: 시감단아이콤넘낭니달랑나시갈좀동니고몽도랍도루짱바디봉샤그사동시가스펑포펑아이시가윈나몽도호송종아이콘나글로스프롬감테묘짬군봉기킨점증카쇼프라와아이시가단잉시달랑아이콘나시다싱이르만타묘왕단관나랑무탄두아이미타람쿠매간디에드글렉자탓아이롱램누트판고옹디르콩사잔두루사용아이시가云南蒙多尼说等空爱盘罗迪爱不肯打蒙阿是拍说旁的是那单他在外世家您阿根王那母亲是当度爱咖喱西章说了安的世家蒙丹定他两蒙古图爱母度我多管那在空爱母多蓝个家国母店卡瓦签买世家世家提到我的旁另一米斯金品那嘎多米神啦我爱落山世家铁母宽母尼白帮丹那也路的世家提到旁瓦斯那是담산은퇴심자야신이웅도랍도코민고루장바디포무샤악사동시가즈펑포펑나동콩몸두시진핀바디곰디엠미트사태동콩몸두시진핀승잇릉아이아착몽가미트사니페송종신라글로시둠웅도랍도능도시릉아이나바실랑콤라즈펑프라이프란람니페강가글로시둠크랏와아이람니코칸렌나그로스프로샤테무탐샤칸나두사와아이바디아남바콘랑몽탄그사스펑가바그사펑니아미드루람니마다라렌나루장바디펑샤그사니테무가람스쿠칸스쿤가아이루장바디펑샤간부니페산시그람닷가아이몽도랍도몽도왕닌즈펑사주좀나가몽사시가우아이즈펑타고드롱장구이메이先消황리나노르그사미레시크루고

0: 云南初始我抓得
1: 阿摩尼林苏我抓马金啊
0: 怪食物
1: 听食物
2: 我不太色一食度嘛阿吉苏拜抓马金啊
3: 林苏两个小白布阿吉苏花花的铁路阿摩尼都是装啊这里头都是装马馆一级马明年天灵啊这位年我是大代表装逼制度可是可哇有时年一米母米父母瓜就罗平门街喷我妈我子父亲的子娘啊天下瓜就十行瓜起中老买的结果瓜就对对对对路是对对对面马年你哈塞百富马车走的哇原来是年苏尼国老路是嘎就米的我子行百富是这装我一个哇那三年阿本海尼的雷都尼哈尼次古国哈是阿比花木里瓦这关键之前木都是你嘎紧就都木都见过罗达出门特使小娃子懂啊天下出此行土地多中国老挝缅甸泰国美国很内一点路过我来和你就等你抢你我一度的网阿们年妈咪的是日子蒙蒙在被装啊天下此行他这位年昆明瓜我是当代表抓逼子的裤子是习近平当做的上我比习近平十哈的你阿哥普阿玛妈咪中哈的妈所有这位提子的乐四华阿日大陆制度的最白大妈球队一名母名一送阿玛当你是多代表你圣教穆加拉玛那那个当年我是当代表比提示古的时光在对面一年嘛我是当月火马所的花花六个娃这位书记往里面日对的挂是哥在年妈咪抓哥日都挂高德荣张桂美贤小华李拿罗贝罗大代表此处有吗年目前跟年上网课推广往里面听你们啊当一米挂

俺爹第六些话都叫了嘛你我是瓜种啊。当代表啊他啊这是你我是瓜没见嘎嘎英文父子。当作你马国哈路是一名提示古提示一级的字。八十步尼可大路是十步提六个提度配车瓦的字。嘎嘎塞图带了胡马瓜没见一手路一字。大杯八十尼古抓瓜大国五九一瓦字。电脑可他不有时你一名不免比罗比一米我来和你没接腾我服侍面目面挂一塔都忙着抓服我子年天天忙挂九年阿们一米不免比罗比一米嘛阿只没接腾你一万的话阿们挂起这天嘛阿只挂普华米的天下你是你这么年怪母天下飞过挂提父亲的一万挂九这天嘛阿只挂普俄几个天下飞过挂你是父母子一万的天嘛挂一米一万的说你天下飞过挂是阿次父亲抓这里你罗平门街特务一马挂第六三挂的副主流网都是不说昆明对对对对对挂的挂就交往年是你天下挂就是上挂起中老满大街挂就对对对对路是都过都明晚年你还能提三百副马次组织特带的会一直带带你打天飞挂你吃过富股不让年挂网电脑你打你那生四年比嘎就米的挂的年提升挂说你阿哥过了年路是嘎就米的目前我此行嘛白不哥在年这桩跟我这年天下挂就行下挂起其实嘎就免得不过了年时的强路好嘛挂就讲完年今晚年马安安是白不马那年年你白无杂都白打马那年年嘎就得了个这不不哈都嘛白问度所以各自无杂子白路时的目如何啊电脑你打原来是安内森林最明一的年那今事发大秀投诉德白路是迷德的瓦莱胡斯哥马鞋马关阿比布哈德瓜阿哥德路是地图加尼克斯哈佛地图阿马阿比布皮路海尼马阿爹德尼加瓦里斯中国本土一门母加米瓜拉索国瓜苏州瓦海姆马阿们的利多尼哈尼茨库古哈古路是海尼瓜算门起的瓦尼哈斯长尼瓜起何口罗比瓜此尼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一直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目前三年之前摩托十年感觉到摩托结构落大出门的是小娃子等啊平下四十年的话不知他中国我三体路行差不多我三体路股差不多半年原来西双版纳经哈经常迷都差不多那德国就一些门里几度个话老五路路三差不多半年门摩差不多那德缅甸体出体差不多半年我不差不多的话就一度是天下初次很多的多中老面台美国和内地我来和你就得强硬我妈一度跟我韩国的军队装满了年美国总统特朗普年韩国被美国我来和你美米让帮我妈阿根尼的字没事韩国被美国每年天下自行打查查制度过的事阿们来时美米让帮年嘛一直都的字这台刷马的是第五独立字的啊。都是不送你银行自行打装满了吗？缅甸年是哈哈在打，和伦巴苗娃的瓜干相互合适。加拿大尼个人那个数，亚克奇瓜副本数是哈十次使用入的瓜。英国富马瓜干相每年一次代码穷五一年嘛，我转走的干不来空五是托福克斯，我转走的墨西哥，菠萝波米阿米抢刷瓦里。天马瓜每笔经常哪里数特别转啊？哪里数就别求了不？一只天马瓜妈咪转嘛，地瓜切那两个娃，阿只说米路有和三年的一只花丝，哪转了你三个娃跟那么的，哪米是个门道娃？阿门铁头塔最能子嘞。

0: 年。总书记习近平也辞过了中央纪委传统儿子当路子的马褂，妈咪叫他提了个多浪啊。阿里里巴塞吉古马德，偏网络是不一挂英我，你妈对对马一路英我马德的是相对话的字，巴塞不得又高又结观念，你得了比是不一话的字比较话的字。阿里里巴塞已经沿路门前特里山路，算你妈都能出最吉利字。巴塞不耍大马，你的度假大马，也耍大马，我路点马。第十个提示，我叫我的字。市民路四挂比大挂一直比挂什么身体在挂以及的字。巴塞不阿姆贝杜阿克庄路是十五的什么配置我的字。市民路四挂比大的一直挂马挂比日挂一直挂十路一头天马的及的字。
1: 我字意见令你卡挂世界错就马挂缺档啊，你马苦挂无档啊，世界可挂年杀海你提图着那那杀马李苏母
2: 李苏女娃求北部而且说花花的跌落我年在里忙啊阿们年六年被是妈咪的酒那那个嘞

那是不你没摸过福马吉马年过啊就是在拉沙那里啊哥该吃了摸过的比马斯斯福马更啊那是不阿什比马得白吃他啊哥比马年李苏阿米莱姆阿姆尼亚就是在路比马李苏阿米莱白马福马更啊

那那是不哈巴吃嘛年来来着哈巴吃嘛瓜就你家错你家你速度阿克装啊哈巴吃嘛瓜就给你我路度阿克提升啊古里尼阿婆莎莎年可吃瓜云南哈巴吃嘛阿林阿贝塔阿姆尼阿吉苏印尼瓜大罗云南哈巴吃嘛来嘛那那看来

那老师伯，阿们电能咋过得不？阿不啥啥年，过年爱过，提得过提得过，莫过阿快只是过他年啊。古历年一年一百过，阿里多一年，莫过阿里过他年嘛过。一年卡农民农路嘛得嘛米哩，土路家木得嘛米零啊。阿们年一年过大路，米五谷色土路难以白嘛富嘛更啊。

0: 那么是不三家组合没过过作业按地该吃的没过按面接过作啊。因为你过多了都没过过年怕过多了过他那次不阿克过干你十年啊。阿姆年因为你过大了没过阿姨子被楼梯里这么那么干嘞。
1: 我就说你们还是个马上那么苦干了的。

0: 去洗了。也没这结果。
1: 那都是我阿妈路见你我打路没过你说你应该没过买路替你几万年阿年头负责我。我的阿弥那都是我的阿克那都认识你妈不多阿姆年里的阿姐是在替头负责我。

0: 云南广播电视台民族广播，
1: 云南广播电视台民族广播，
2: 那好破土机的
3: 正破嘎铁五千尺贵
2: 当代十三班呐，
3: 李松武师傅
4: 广播行代灯红，
0: 不同的语言传递同一个声音，
1: 云南广播电视台民族广播，与您真情相伴。

0: 是靠土地的，天天去来拉好靠土地的熬夜。
1: 云南亚语超级靠土地的，天天去来拉好靠土地的熬夜。
0: 你靠米靠熬到哪？靠思想思。
2: 我错把去我那去打，其实把我那个家多落来。所以我去本地家，但有我大门把去打过来，会开。云南州哈哈地来，家地莫门边来，为个几位得业的大拉子。结果我只哈把事嘛，走老铁路卡时，阿弥陀佛，国家佛宝，莫你哈娃娃把帕夫我都修。你那是超去加土加油开加味，将你加几多味泡味加地母阿七母塔古嘞多古大古麻痹。另查我们明白明个哦，我去你下你吃口乌食，还不是他托大味我下阿么？你二是哪位的亚米诺西？我去摸的大味阿提阿我阿下个切。我去国家，也国卡是每个每个大家，你下家为出去面卡罗里亚大嘞，佮都排位罗里亚国，靠瓦沟里个几个制度。底下国际黑报的报，祖国老母米、妈母米、太母米、奥马国家危机查马亚的个地嘞，美国和拉兹尔卡斯小都为打底下老，我好过跌落跌落，只能拿你。是哦，可别嘞，国家可别我老了拿你。黑下巴的只黑你他。所以昆明哦，我去本地家，打以我大门把去打过来，会开来。实际皮做书记，打阿杰个字打那只图都开来。要四下八点呢，他去做家务，都顾单位打就去。所以第几天婆第七婆会突然那单位开的来，我去本地家，打以我大门把去。

0: 都卡嘎卡那尼，我去本地家大姨起码为他那打币。身为书记娃呢，会我开不来多古马秀，会酷哦。高德如扎桂梅、西小花、李娜罗的鱼，我去本地家大姨我大门把的吃苦噶，米卡为多卡嘎卡古马秀。我呢多古马为我靠古为，我去本地家来打家的为我家路拉个哟。我去本地家大姨我大门把起码为五百把卡的地打字。打不拉打比我为卡的地打字，要与起码对火哈个这位大黑地打的火字，我得这地加没了，要与起码你妈过一百牌子。今天你过去那位，我去人那些卡的地嘞，家的木木为嘞，为个几位的个地打拉切，家的木木为嘞，为阿个打出个出，起码加木拉子都乌个牌手。昆明海关二个席位，接客五十哈巴士嘛，走老铁路卡斯阿米洛克尔，国家尔克尔包莫尼哈娃娃巴帕夫我都秀，阿尼克吉利亚塔代古，蒂哈菲维塔阿拉谢奇菲罗马。七零零年，伊纳斯文化和旅游体，出去加土加药开胃，加尼加吉多维普维加的母阿吉姆塔古嘞，多古达古马比嘞，出去他加是吉多比维的鱼加的维奥克就达维马和吉古的和古的打字。第二年五时，伊纳斯文物考古研究所嘞，南京师范大学的鱼加就维木门格的个的嘞。跟马西马瓜一花哈不是他我哈谢达托达比塔查尼带你过诺亚西比我哈起来我希尼哈你吃过乌斯谢哥托给达比姐亚西比希哈巴的极限尼塔嘎比吉科和 QQ 阿米兹皮奥多多鲁鲁的都把我哈瓦嘎培修阿尼科吉利亚塔带古蒂哈菲维塔阿菲巴罗马我去米皮来，基本我去人那些超多路马家为米皮有。这里子富二十零二七的阿虾，那一位的亚米诺西，第一的哈谢奇莫的大卫，阿提阿沃阿沙格切，没办法超过二七个五米诺七的货嘞，富加个马拉都有。阿是为吉克蒂哈巴蒂勒斯哈巴嘎维国家的马维瓦洛克摩霍苏塔嘎嘎蒂个门比勒托加维蒂尔蒂卡蒂维蒂奇蒂瓦斯希尼哈蒂奇奥瓦瓦巴夫蒂个门嘎阿尼克奇蒂亚塔代古蒂哈菲维塔奥菲帕罗马。就读艺术部奇蒂尼尼里亚多拉勒古维阿黑国家。亚国卡斯穆日米日达加尼沙加维乔赫米卡罗里亚达勒吉都佩维罗里亚国科瓦古里格吉达加兹多我好古米格库维奥洛的帕纳哈尼亚西维希哈巴第七十年穆索高纳里塔第哈国奇希波的波周国拉姆米马姆米泰姆米奥马国家维基查马亚的格地勒美国和拉兹日卡斯奥首都维达蒂哈劳哈国坡古维，阿美利加州土特拉夫古维克地勒，阿美利加耶加达勒马州维蒂卡蒂库克沃巴多巴多。阿西维，马姆米坡斯哈巴贝拉蒂亚，马姆米克里巴妙瓦蒂蒂扎蒂勒夫希加格奥，马亚佩贝勒加吉亚加胡莫比勒夫希加巴罗什维乔斯哈斯七斯阿如阿，莫克耶勒马拉加嘎蒂帕如阿。这场马亚的帕纳做沙做，这里波可是沙斯来桥接托马拉加维乔来加油托马拉达维乔，诺克亚索纳拉维奥布尔加。
1: 我是多卡乔黑，第一卡乔黑他达好达，我是亚国卡第个乔黑，是只皮维多卡顶的多乔黑。

是这批做书记，你起来对七夕和对七夕八对你他，都亚民族大学附属中学为联系亚去他，另外突破比较好路哦，又蛮拉比。我去国家来，超级马车对个普切达比，对马一比国家有。我去国家来就超亚起码对个啥对个我，你妈对是对嘞，你哈对个国切达。

七黑的夜可和门和拉维来祖华车子压而下子为偶压偶下拉个用我和国家来就车压不为四为里为他为就读你读家祖华车子不为四为莫破去做家为的不用你去给的家里里家你也拉就为大为的比的怕给的来来就车压不为四为里为他为就读你读他的家的牙医我给我的是为出事出拉呼嘛你是他是出的出门不为出事出拉呼嘛我提了祖国老鼠为社会主义大学家的家门牙医把呼嘛为家他的地大字

0: 不同的语言，传递同一个声音。云南广播电视台民族广播，现在是普通话节目时间。
1: 家国时事听天下，新闻时刻。
2: 听众朋友，今天的新闻时刻主要内容有：省委召开基层党代表座谈会，云南省积极推进产城融合协同发展，前七个月中老铁路进出口货值超200亿元，云南省约谈通报50家投诉量靠前旅行社，临沧发现距今约4220年史前岩画，宁洱县千亩特色黑花生喜迎丰收，全国将构建约6万公里精品自驾旅游公路，第168次中老缅泰湄公河联合巡逻执法行动启动。下面请听详细内容。8月18日，省委在昆明召开基层党代表座谈会，围绕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和习近平总书记71重要讲话精神，贯彻落实省委11届10次全会部署，听取来自生产和工作一线的党的20大代表意见建议，向基层党代表和奋战在各条战线的广大基层党员干部表示问候。省委书记王宁主持会议并讲话。会上，高德荣、张桂梅、县小晃、李娜罗等16位代表先后发言。王宁在讲话时指出，党的工作最坚实的力量支撑在基层。作为党代表，希望大家要扎根基层，发挥好党员先锋模范作用，把党组织交给的任务一项一项落实好，把群众关心的问题一个一个解决好，当好实干争先的实践者，当好党和群众的连心桥。近年来，我省深入探索推进产城融合协同发展，因地制宜优化产业空间布局，在以源促产、以产兴城、城源产一体化发展上下功夫，着力构建特色和优势的现代化产业体系，推动科技创新和产业创新深度融合，强化招商投资促进，实现产业升级与城市能级跃升。园区是产城融合的关键纽带。如今，全省122个园区以约1%的国土面积，贡献了全省超20%的 GDP、30%的就业、40%的工业投资、60%的税收，成为支撑城市高质量发展的核心引擎。记者从昆明海关获悉，前七个月经中老铁路进出口货值201.1亿元，同比增长29.9%。自2021年通车运营以来，中老铁路累计运输跨境货物货值超940亿元，货物品种3900余种，辐射19个国家和地区，服务国内7000余家外贸经营主体。近日，云南省文化和旅游厅召开全省投诉较多旅行社负责人视频约谈通报会，对昆明润天旅行社有限公司、大理中青国

国际旅行社有限公司等全省投诉量排名前50的旅行社进行通报。从今年1至8月全省旅游市场运行和投诉监测情况看，投诉主要集中在虚假宣传、擅自增加另行付费项目、擅自变更旅游行程、定金纠纷、诱导消费、服务质量问题、其他退团退费等方面。近日，首届云军产业发展大会在昆明举办。大会上，10家来自省内外的优质企业达成战略合作，合作内容涉及食材供应链、绿色农业、食品科技、大健康等领域。大会配套的长街宴、烹饪大赛、科普互动展及野生菌美食品鉴等活动，为经营主体搭建展示展销和产销对接平台。近日，云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联合南京师范大学等单位对耿马县芒关岩画遗址进行了系统调查与高精度游戏测年，首次获得该遗址岩画的绝对年代数据，将中国西南地区史前定居人群岩画的历史推前至距今约4220年。截至8月13日，河口口岸今年出入境人员已突破400万人次，同比增长5.24%，单日最高突破2.3万人次。出入境流量位居云南省对外开放口岸首位，持续释放对外开放活力。眼下，普洱市宁洱县德安乡千亩特色黑花生迎来集中采收期，田间地头一派丰收忙碌的喜人景象。今年，德安乡因地制宜推广玉米套种黑花生立体种植技术，成功实现一亩双产，提质增效。据悉，今年德安乡黑花生总种植面积达1130亩，带动49户农户参与种植，特色种植产业覆盖面持续扩大。近日，2026年云南乡村摩托车体育文化嘉年华罗平站活动在曲靖市罗平县举行，来自全国各地的1000名摩友参加活动。罗平站是今年云南乡村摩托车体育文化嘉年华的首站，后续活动还将落地通海、平边、凤庆等地。国内新闻，记者获悉，今年1至7月份，全国网上商品和服务零售额117214亿元，同比增长4.8%，其中网上商品零售额73965亿元，增长4.6%；网上服务零售额43249亿元，增长5.2%。交通运输部近日印发的《精品自驾旅游公路实施方案》提出，加快构建里程约6万公里精品自驾旅游公路体系。在前期预拨4000万元中央自然灾害救灾资金的基础上，8月18日，财政部、应急管理部再次预拨6000万元中央自然灾害救灾资金，支持河南做好防汛应急抢险救灾工作。国际新闻，8月17日上午9时，中方53108艇、53109艇组成编队，从云南西双版纳景哈景物码头鸣笛起航；老挝003艇从孟末码头，缅甸161艇从万崩码头同步离港。标志着第168次中老缅泰湄公河联合巡逻执法行动正式启动。据悉，此次行动中老缅泰四方共出动执法人员106名，历时12天。俄罗斯外交部18日召见日本驻俄大使武藤显，就日本首相高市早苗、日本外务大臣茂木敏充针对俄总统普京登上伊图鲁普岛发表的相关言论，向日方提出强烈抗议，强调俄方保留采取适当反制措施的权利。据韩国方面消息，在美国总统特朗普要求大幅缩减韩美联合军演规模后，韩美军方18日举行紧急会晤，决定大幅压缩正在进行的联合军演日程，演习的整体训练时间比原计划缩短了约一半。记者18日获悉，缅甸当局于7月底在克伦邦妙瓦底开展的一次安全行动中，逮捕了777名涉嫌参与电信诈骗及网络赌博活动的人员。据悉，在此次行动期间，缅甸安全部队与涉嫌为这些非法活动提供保护的武装团伙发生了7次交火冲突，行动中击毙武装分子，缴获武装团伙若干武器、弹药及各种装备，同时也有部分军警人员受伤。当地时间8月18日，美国总统特朗普表示，目前并未与伊朗进行任何会谈或对话，未来也无相关计划。美国对伊朗的海上封锁措施继续全面有效执行。
当地时间18

0: 日，伊朗外交部长阿拉格奇表示，近期发生的冲突表明，没有设立美军基地的国家受到的损害更小，而美军基地甚至无法保护自身利益，免受抵抗力量的打击。
1: 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谱写中国式现代化云南篇章，云岭新时代。
0: 云南以洱海、滇池、翼龙湖等重点湖泊保护治理为抓手，不断培育壮大本土环保服务经营主体，逐步构建了技术领先、模式成熟、效益多元的节能环保产业链条，用标准的技术服务和市场化的操作，助力全省服务业扩能提质，绿色低碳高质量发展。请听报道。
2: 今年发布的12季度洱海指数显示，上半年洱海水质持续稳定，保持优良，科技力量大力提升了洱海全域治理能力水平。大理州融媒体中心记者李迪。
3: 我现在是在大理市天净阁湖湾站，大家可以看到在我身后的湖面上呢飘着一个浮筒，那它就是洱海的健康哨兵。这个浮筒下面呢连接着一整套的自动采样设备，那它4小时就会自动工作一次采水样，那水样里的总氮、总磷等这些相关的数据呢也会实时的回传到后方的智慧监管平台。
2: 2012年之前，洱海周边产生的大量有机废弃物无处安放，云南顺丰洱海环保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及时回应服务需求，引进了国内先进的厌氧发酵加耗氧高温堆肥的双无害化处理技术，建设了覆盖洱海全流域的处理车间，专门收集处置包括畜禽粪便、餐厨垃圾、农作物秸秆、蓝藻藻泥在内的10多种废弃物，并把它们变废为宝。云南顺丰洱海环保科技股份有限公司生产车间负责人自金雄。
4: 各类的有机肥料又回用到我们的铁秸地头，第二呢就是我们的这个生物燃气又用于这个并网发电，第三呢像我们的这个还生产这个生物质颗粒燃料。
2: 到目前，企业已累计处置各类型有机废弃物近500万吨，每年生产有机肥料产品300多万吨，发展生态种植100多万亩，生产生物天然气产品近4000万立方米，投放生物天然气出租车200辆，环保服务的蛋糕越做越大，企业年营收达7亿元。云南顺丰洱海环保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长、总经理钟顺和。
5: 我们打通了治污、增收、就业一体化链条，把生态红利留在群众身边，探索了市场化治污、产业反哺生态的路径，也印证了环保服务业可以实现良性循环、长效运转。
2: 在红河州石屏县的翼龙湖，红河德林海环保科技有限公司以湖泊生态医院模式为核心，推行高原湖泊藻水共治资源化模式，核心解决了湖泊富营养化、水滑爆发难题，为翼龙湖2025年实现整体脱裂起到关键作用。过去，湖泊治理主要依靠政府财政拨款、一次性工程建设，现在推行市场化运营、EOD 生态环境导向开发以及第三方专业公司托管运维，实现了政府购买服务、企业自主经营、自负盈亏，减轻了财政压力，成功实现商业化运行。红河德林海环保科技有限公司总经理马卓红。
6: 2025年，我公司营收5.74亿，扭亏为盈。湖泊生态医院模式与大会倡导的市场化办法服务绿色发展高度契合，进一步坚定了德林海扎根云南、深耕高原湖泊治理的信心和决心。
2: 据统计，目前云南全省急剧常态化开展湖泊运维、生态修复、蓝藻防控、固废资源化利用服务的环保企业有217家。2025年，全省高原湖泊治理及配套环保服务业营收达89亿元，近3年产业年均增速12.5%，高于全省环保产业平均增速。预计2026年细分产业规模突破100亿元，已初步形成大中小企业协同发展的良好格局。
0: 怒江州聚焦美丽公路绿道管养、运维使用中的薄弱环节，通过精准治理道路病害、强化汛期应急保通、优化出入口布局等举措，大幅提升绿道便民服务、生态景观和通行效能。请听报道。
7: 怒江美丽公路全长288公里，是国道219重要组成部分，也是大滇西旅游环线关键节点。入汛以来，

0: 怒江州降雨集中，天气多变，落石、边坡冲刷、泥石流等地质灾害多发，对怒江美丽公路和绿道设施通行安全造成一定影响。截至2026年6月，沿线共发现病害320处。为全力守护汛期道路安全畅通，怒江美丽公路绿道建设工程指挥部组建专业养护队伍，落实汛期常态化管护保通机制，做到隐患早发现，病害快处置。目前已经处置完成315处。怒江美丽公路绿道建设工程指挥部工程技术处负责人张子龙：
1: 定期的开展这一个巡查，还有这个汛期巡查，加强这个现场的一个病害处置。同时，我们还完成对前线的这一些桥隧进行了一个检测。
0: 怒江美丽公路绿道原设计仅有73个通行出入口，难以满足沿线群众日常出行和游客观光游览的多元需求。为此，怒江州分2批次优化增设便民出入口，将全线通行出入口增至405个，全面覆盖沿线村寨、田间道路和观景节点。同时，在全线累计设置禁令标志167套等设施，进一步规范通行秩序，全力保障行人与非机动车通行安全。卤水市洛本卓乡鹅嘎村村民季三妞：
2: 现在开口多一点了，我们干活和出行都很方便。
0: 怒江州还持续聚焦绿道功能短板，精准推进重点节点道路升级改造。福贡县子里甲乡鹅科底大桥原本仅能供行人和非机动车通行，周边群众物资运输和日常出行受到限制，通过改造可通行5吨以下小型车辆，预计9月底完工。怒江州地方公路管理处处长舒鹏：
3: 围绕交旅融合发展目标，有效盘活绿道沿线闲置服务区等资产，把怒江美丽公路和绿道打造成为旅游观光路、便民路和致富路，为游客提供车在路上走、人在画中游的优美路域环境。
4: 楚雄州以3医联动为内核，医疗、医保、医药协同发力，为群众提供更加优质、高效、系统连续、公平可及的卫生健康服务。请听报道。
5: 前两天，在昆明务工的白吉胜接到武定县人民医院通知，他的母亲需转院进行手术。正在他为转院流程犯难的时候，医院已提前完成对接，告知只需携带转院证即可直接前往楚雄州人民医院办理入院。武定县环州乡大雪坡村村民白吉胜：
6: 如果是我自己来的话，有可能比较麻烦，所以说专业这种的话，还是下边安排好了啥直接啥来的话，也没得那样很麻烦的东西，还是很方便。
5: 这份不折腾的底气来自楚雄州人民医院2025年成立的会诊转诊服务中心。该中心整合会诊、转诊、医保等多项业务，打通州县乡村4级诊疗通道，常态化开展多学科会诊和双向转诊。目前，楚雄州4家州级医院、10个县市的医共体总医院都设立了同类服务中心，搭建起基层首诊、上下联动、远程支撑的诊疗网络。楚雄州人民医院会诊转诊中心工作人员周志红：
7: 我们组建了州级的专家团队，同时我们还打通了省内外优质医疗通道，快速对接省内外高水平专家进行远程会诊，或者是到我们医院进行会诊，实现大病不出州，重症有专家。
5: 向上转诊通道越通畅，基层接诊能力越要接得住。姚安县光禄镇中心卫生院内，县级主治医师尹少奇正带着基层医生查房，通过师带徒手把手教学，他们已推广胃肠镜、腹腔镜等20多项新技术，指导完成300多例1、2级手术。当地还创新实施59颗星下沉工程，选派119名骨干长期驻点乡镇卫生院，有效吸引常见病术后康复患者就近就诊。姚安县光禄镇村民王天玉：
8: 有身心，一生钱，一生时间，有个难你来找诊，你来到诊疗室院就可以给转交自己的功能增强，我们感觉到是比较好的。
5: 姚安县人民医院院长戴有礼：
9: 县域内的就诊率提升至了92.42%，基层诊疗量占比达到了63.96%。
5: 近年来，楚雄州以3医联动为内核，系统实施强基层促均衡、强机制促惠民、强人才促活力、

0: 强特色促融合四强四促工作法，州级层面建设城市医疗集团，组建15个专科专病联盟，在县域全覆盖建成紧密型医共体，统筹322名县级骨干助乡帮扶，同时持续深化医保支付、药品耗材集采、医疗服务价格等改革。2025年，全州县域内就诊率达到90.8%，基层诊疗量占比提升到56.3%。楚雄州卫生健康委副主任郁冠杰：
1: 我们始终坚持以人民健康为中心，将持续深化医药卫生体制改革，让人民群众享有更加公平可及、系统连续、优质高效的医疗卫生服务。
2: 普洱市宁洱县同心镇纳克里村党总支创新推行支部建在旅游产业链工作机制，以支部引领、党员示范、群众参与的发展格局，带动古道驿站实现村集体经济与村民收入连年稳步增长。请听报道。
3: 作为茶马古道的核心驿站，纳克里承载着千年马帮文化的深厚记忆。村党总支将支部建在旅游产业链上，党员率先垂范，把自家院子改造成客栈，为村里的旅游形象先行示范。为了规范景区经营秩序，村党总支为党员户分别定制承诺书，明确各自履职任务。普洱市宁洱县纳克里村党总支副书记张红亚：
4: 比如说认真做事、诚实做人、服务至上、带头致富等等，我们把这种模式也用在了其他经营户身上，其他经营户也慢慢向我们党营户靠拢。这样的工作方式方法我们同样用在了基层聚集的方方面面，成效明显。
3: 2025年，纳克里全村接待游客突破100万人次，旅游收入1.67亿元，村民人均可支配收入2.8万元，村集体经济收入41.29万元。经营户何进飞：
5: 其实纳克里这种景区说起来也很有门槛，人流也大，依托了这个好环境，我们搞，加上我们的好产品，希望能够吸引更多的客户。
3: 如今的纳克里已走出文旅融合、民族团结、乡村振兴之路，先后荣获全国文明村、全国乡村旅游重点村等10项国家级荣誉。今年村党总支又获评全国先进基层党组织称号。茶马古道上的老驿站正以国家级荣誉为新的起点，依托党建引领的基层治理动能，在乡村振兴的道路上走出更稳更实的步伐。普洱市宁洱县同心镇党委书记白鹅：
6: 持续放大样板辐射效应，推动产业发展、基层治理、民生服务深度融合，牢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立足长远务实谋划发展，始终把群众满意度作为检验干事成效的根本标尺，用心用情解决基层群众急难愁盼问题。
7: 学习领悟新思想，民族团结一家亲，
8: 以身不孝，红了一水。
7: 新征程上齐奋进，每日一席话，每日一席话。
2: 要激励广大劳动群众在辛勤劳动、诚实劳动、创造性劳动中成就梦想。2024年4月30日，习近平总书记在向全国广大劳动群众致以节日祝贺和诚挚慰问中指出，各级党委和政府要关心爱护广大劳动群众，切实实现好、维护好、发展好劳动者合法权益，激励广大劳动群众在辛勤劳动、诚实劳动、创造性劳动中成就梦想。
9: 热爱生活，健康生活，美好生活，生活点点通。
10: 天气湿热没食欲，三招保你肠胃舒适。进入伏天，天气立马就换了副面孔，空气黏糊糊的，风都是热烘烘的，人就像搁在蒸笼里的馒头，从里往外透着乏，身体最明显的表现就是不觉得饿，看见油大的食物甚至有不舒服的感觉。其实这是身体在进行自我保护。高温环境下，由于交感神经持续兴奋，胃肠道处于相对缺血的状态，胃液、胆汁等各类消化液

0: 分泌大幅减少，同时高温会抑制大脑摄食中枢，自然而然就不想吃东西。简单来讲，三伏天肠胃消化效率会降低，想要舒服过伏天，三餐饮食一定要顺应肠胃状态，需要掌握颜色巧、做法巧、补水巧。纯白米饭、白面馒头在燥热天很难勾起食欲，煮饭时抓一把绿豆、红豆，切几块紫薯、南瓜跟大米一起下锅，多彩的杂粮饭视觉上更诱人。绿豆清热，红豆祛湿，二者均富含膳食纤维，还能帮助肠道代谢油脂。日常搭配一盘清炒绿叶菜，清淡爽口，轻松吃下足量主食。剩下很难吃下滚烫油腻的荤菜，不妨把荤食改成白灼。凉拌做法，油焖大虾换成白灼虾，红烧鱼改为清蒸鱼，香煎鸡胸换成凉拌鸡丝。做好的鱼虾放凉了吃，蘸点芥末酱油或姜醋汁，既开胃又补了优质蛋白质。每日饮食保证有一个鸡蛋、一杯牛奶、一片巴掌大小的瘦肉或等量鱼虾，我们身体的底子就稳住了。还要注意，补水是有学问的，出汗多别只喝白水，也别拿冷饮当饭吃，吃一根冰棍，灌一瓶冰镇可乐，这只能算是短暂的口舌之快。冰水进度，胃黏膜血管骤然收缩，消化功能变得更差，同时糖分带来的负担会让人觉得更疲乏，解暑优选常温绿豆汤。三餐吃法调整妥当只是基础，想要安然度过闷热的伏天，日常补水同样大有讲究。健康成人每天通过排尿、呼吸、皮肤蒸发和排便共流失约2500毫升水，日常温和环境下每天至少喝1500到1700毫升温水，三伏天出汗量大，饮水量按需增加，汗液会带走钠钾等电解质。户外工作人群、建筑工人、环卫工人、外卖员等大量出汗后易导致电解质紊乱，出现乏力、头晕等症状，严重会中暑，需少量补充淡盐水或电解质饮料。一定要注意的是，盐水浓度控制在 0.1%。 日常室内活动出汗少，喝白开水就足够，无需额外加盐，过量摄入食盐会使血压升高。三伏天高温高湿，案板、麻布极易滋生细菌，食材存放一定要注意三点。一、生熟案板分开，凉拌菜不使用切生肉的刀具和砧板。二、做好的饭菜室温放置不超过2小时，剩余食物密封冷藏。三、冰箱不能完全抑菌，剩菜存放不超24小时，再次食用必须彻底加热。总而言之，三伏天肠胃娇气，饮食讲究清淡适度，补水科学有度，食品安全也不能松懈。顺应身体节奏，调整三餐，少贪冰饮寒凉，脾胃安稳，整个盛夏才能吃得香、精力足，轻松应对闷热暑天。
1: 今天的每日一歌跟大家分享的歌曲是《岁月无情》。

0: 云南广播电视台民族广播，
1: 云南广播电视台民族广播，
2: 那好科普机会，
3: 正破价贴五千出柜，
4: 降低十三分啊！
5: 你苏我社府，
6: 广播涵盖得红，
0: 不同的语言传递同一个声音。
1: 云南广播电视台民族广播，与您真情相伴。

0: 子科土地的，记得去来拉好科土地的哦呀。
1: 伊那亚语托着科土地的，记得去来拉好科土地的哦呀。
0: 唔好咪科学罗那，科思下思。
2: 我错把去我那去打，记得把我那个多落来。所以我去本地家，大爷我大妹把去打鼓来，会开。你那次哈哈地嘞，家地默默地嘞，为个几位得意的大辣子。结果我是哈巴士嘛，走老铁路卡斯阿米洛克，我叫克宝莫尼哈娃娃巴帕夫，我都笑。你那次出去加土加油开加位，加你加个都被破位，家地木阿七木塔古嘞，多古大古麻痹。李查我没明白明个哦，我去你哈，你吃苦无事，还不是他托大米我哈干么？你二是哪位的亚米诺西？我去摸的大米，阿提阿我阿下个切。我去国家，亚国卡斯某个名个大家，你下家位，就去面卡罗里亚大嘞，去都排位罗里亚国，靠瓦古里个几个知道。地下国际黑波地波，祖国老母米、妈母米、太母米、奥马国家危机查马亚的个地嘞，美国和拉兹与卡斯小都位打地下捞，我好古跌落跌落，只能拿你。是哦，科比嘞，国家科比，我落过了拿下你。黑哈巴对起黑尼塔，是为亏米哦，我去本地家打野，我打门把黑塔古嘞，会开嘞，实际皮做手机打阿杰个机打拉兹图都开嘞。若是哈巴蒂尼塔去做家位，都古达维塔做去。所以第几第婆第七波会突然拉达维去的嘞？我去本地家大爷，我打门把位都卡嘎卡拿你。我去本地家大爷，起码维塔拿达比。所以说今晚你会我开，不然都古马修。会酷哦，高德柔扎桂梅西小花，你拿落的鱼，我去本地家大爷，我打门把第七口牙，米卡维都卡嘎卡古马修。我呢都古马维尔靠古维，我去本地家来，但家地维我家路拉个哟。我去本地家大爷，我打门把起马维，我不把卡得地打字，但不拉打维我维卡得地打字。要个起马地火哈个只维打起地打地火字，我得只地只门嘞。要个起马你妈国家把牌子。七点你靠起拉维，我去云南市卡得地嘞。家地某某位嘞，为个几位的个地打拉车；家地某某位嘞，为阿个打车个车，起码在木拉子度欧个拍手。昆明海关欧个是为接客五十哈巴士嘛，走老铁路卡斯阿米洛克，国家客包莫尼哈娃娃巴帕夫我都收。阿尼可吉利亚塔代古，地下费维塔阿拉谢奇费罗马。七点零零。你那些文化和旅游体，出去加土加药开胃，加你加个多胃泡，胃加的毛牙齿毛塌过来，多骨大骨麻痹嘞。出去他加是个多比胃的鱼，加的胃壳就大胃麻和个骨的和骨的大子。第二年五十，你那些文物考古研究所嘞，那几十块大小的鱼，给就为某某个的个的嘞。跟马西马瓜一花，哈不是他哦哈些打托大米塔查尼带你过诺个是味，哦哈起来，哦嘿你哈你吃过乌斯些个托个大米子，个是味，嘿哈巴对这些你他个味，吃过火口口阿米子皮哦，多多露露的都把哦哈娃个陪笑，阿你过这里阿他带古，对哈会为他阿会怕罗马。我去米皮嘞，基本我去云南市超多路马家为米皮有。这里子富二十年二期的阿虾，那位的亚米诺西，对起对下写起莫提大位，亚提亚我亚虾个切，无法把错误二七个误米诺西的货嘞，富家个马拉都有。亚是位。接货的哈巴的嘞是哈巴咖啡，国家的马啡瓦洛克摩诃，苏塔嘎嘎的个门币嘞，托加啡的个的卡的啡，第七的话是希尼哈第七奥娃娃巴夫的个门噶，阿尼可七的亚塔代古，第哈费维塔奥费帕罗马。就到伊苏布七的尼尼里亚多拉的古啡，我去国家。亚国卡斯某个米个大家尼沙家位，却去米卡罗里亚大嘞，佮都排位罗里亚国可瓦古里个只大家知道。 我好过明月苦月落的盘那下呢。那是为去下把第七十年没说过哪里他，底下国际去报的报，祖国老母咪、妈母咪、太母咪、奥马国家为这场玛雅定个地嘞，美国和拉兹与卡斯尔首都为打底下老。下个波古为阿美利加州头特拉夫古为克地嘞。阿美利加的加大了马周围的卡的库克沃巴多巴多。那是为马姆米坡斯哈巴贝拉的亚马姆米克里巴苗瓦的地扎地勒佛黑加格哦马亚佩贝勒加吉亚加胡莫比勒佛黑加巴罗斯维措斯哈斯七斯亚如亚莫克尔勒马拉加格的帕如亚吉塔马亚的帕纳佐沙佐。这里播可是沙斯勒乔杰图马拉加维佑勒加佑图马拉达维佑诺克亚索纳拉维奥布尔加。
3: 我是多卡佑嘿，第一卡乔克卡达好达。我是亚国卡第一乔克，是几匹为多卡定的多佑嘿。

是这批做书记，你起来对七十号，对七十八，对你他，做呀民族大学附属中学为联系亚黑他，另外突破比较破路哦，就马拉比，亚黑国家来，超级马车对耶普切达比，对马地比国家有，亚黑国家来就超呀起码对耶沙对耶沃，你马对西对来，你哈对耶国切达。其他的也可和美和拉维来中华车子压而下子为欧亚欧沙拉格用我和国家来自车压我为四位里维塔维要读你读家中华车子我为四位莫好和作家为的不用你是个的家里里家第二来就为大为的比的卡克的来来自车压我为四位里维塔维就读你读怕得家的牙医我比较你是为初始初辣呼嘛历史他是初地初门不为初始初辣呼嘛牙体呢祖国老鼠为社会主义大学家的家门牙医把呼嘛为家怕得地大字